0: 冲方。
1: 就是谁？
0: 就是说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说一下，我是 yellow， 我上去。
1: Service on Slack, clear current to a 2011 Mitsubishi out of Tracy.